0: 我市未来几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强降水的天气，需要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的安全防范。那么7号到8号，就是今天到明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2度，而且这种强降水过程会伴有短时大风，容易造成树木、工棚、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的倒塌，像户外活动啊、农事以及高空作业需要避开雷雨时段，严防雷击。另外，局地的强降水还容易引发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各地都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我们普通百姓也要做好这个相关方面的防范，需要会去观察啊，及时排查隐患，做好避险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国道G238线河源和平线的河西段就发生了由于边坡塌方的这个险情导致双向的中断，塌方量大概有2万立方米，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没有车辆的滞留。目前呢，和平县的公路事务中心和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紧急处置和道路的这个抢修，归结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正值汛期，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这个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途经山区道路请留意边坡警示的标识，远离陡坡、悬崖、崖壁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来谨慎的慢行，时时刻刻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在这儿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8点到11点这个时段是我们河源市各地都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3级。11点到14点仍然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偏南风3级。整体来看，今天我们河源市白天到夜间都是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24到31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2%到96%，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有一个55387的定律，意思是说，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有三个部分：55%的态度、38%的语气和7%的内容。也就是说，除了否定、反驳，还有一些很严重的对抗，不是来自说话的内容，而是来自姿态、来自语气。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言语温和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对抗性表达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而克制对抗是后天修行的成熟。要知道，语言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所以不必事事较真，句句争辩，看到不同就反驳，遇见分歧就对立。学会以温柔之言待人，以平和之心处事，我们会发现收起语言的对抗性后，我们的情绪会越来越稳，人际关系会越来越顺，人生的路也会越走越宽。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2: 说早上好。
3: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一定要养好你的肠胃，饮食规律是养胃的核心基石。早餐要吃好，可别空腹出门，粥、鸡蛋、杂粮温和易消化，给肠胃一个启动键。午餐要吃饱，主食加蛋白质加蔬菜均衡搭配，细嚼慢咽，让食物在口腔中充分咀嚼，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晚餐要吃少，睡前3小时不进食，少吃油腻甜食，防胃胀反酸。吃对食物，护胃又养胃。饮食要择善而食，优先选择温和清淡易消化的食物，要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瘦肉、新鲜蔬果等，这些食物能滋养肠胃黏膜。少吃生冷、辛辣、油炸、腌制食物，避免冰水、烈酒、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 这类食物容易损伤肠胃黏膜，长期摄入易诱发胃炎、胃溃疡

0: 等疾病，要注意卫生，不吃变质不洁的食物。肠胃是名副其实的情绪器官，心情差胃就罢工，熬夜会剥夺肠胃的修复期，所以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学会调节压力，保持心情舒畅，饭后走一走，肠胃更轻松。要拒绝久坐，长期静坐会让肠胃蠕动变慢，容易引发便秘和胃胀。要挑对时间温和运动，日常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最推荐的是饭后半小时后散步15到20分钟，既促消化又减负。饭后呢，请千万不要立即剧烈运动，这会抢走肠胃的供血，引发腹痛和恶心，所以肠胃养护啊，重在长年累月的坚持。如果出现持续的胃痛、胃胀、反酸、黑便、体重明显下降，别拖，请及时就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善待肠胃，它才会好好的为你服务。早安和园，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园，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园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园。
3: 近年来，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坚持党建引领，在队伍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持续发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年，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被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素有千年水背、扬名客乡美誉的水背村，现有党员54名。多年来，该村党总支部始终把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放在首位，通过建强班子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激活党员活力，打造了一支敢担当、善作为、接地气的基层党员队伍。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4: 我们规范支部标准化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议、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同时严选党总支部书记、支委委员，优选责任心强、群众认可、懂业务的骨干来担任，用心解决群众直男筹判的问题。
3: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总支部的工作方向就在哪里。面对新形势下乡村治理难题，水背村依托党小组和妇联力量，深耕网格治理，推行了积分制管理与数字化治理平台，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和环境管护。同时，该村还深挖扬名文化，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文明评比、矛盾调解，以德法并举、涵养淳朴相风，近3年共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145件，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乡村治理井然有序、温暖有效。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村民朱干群：
5: 这头流的人几天来就到了学校，是吧？啊，我们都也这大粮食来了，是吧？老百姓要留意疏落，不见也改变了后台的透流管程，趁入你也继续也好多人潮入，大家的促力会的幸福感会增加。
3: 如今的水背村已建成3A级乡村旅游景区、研学基地和文创产业园，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百香果、荷花、郁金香四季观光产业方兴未艾。党建的引领带动，让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双增收，共同富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东：
4: 和平省先进之城党组织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提质畅游新起点。我们的核心新思路就是守住基础不滑坡，不是短板不停步，融合发展再升级，长效资质各成果，做到示范引领扩效应，坚决防止牌子到手工作松手，此事擦亮先进精致招牌。
3: 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乐游河源，鱼跃人欢，龙舞丰年。东原省级非遗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亮相万绿湖，为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送福添喜。在万绿湖畔，上管镇新轮村追龙项目热闹开场，手工扎制的巨型香火龙布满星火，非遗传承人步调一致，挥舞龙身缓缓巡游。相较于夜间表演，东原追龙白天展演清晰展现香火龙完整造型与巡游姿态，长龙灵动游走，气势庄重，韵味十足。东原追龙拥有数百年传承历史，火龙寓意驱邪避灾，风调雨顺，寄托了渔民期盼水域平安、渔获满仓的美好心愿。东原县上管镇新轮村追龙传承人陈毅：
6: 我们把这项五百年客家非遗融入开渔节，主要是为了渔民祈福，愿水域平安，风调雨顺，渔获丰收。借助文旅盛会展现非遗，让更多的游客认识河源的客家民俗，让追龙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让非遗传播出去。
3: 活动现场设置了游客互动体验环节，在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下，不少游客有序上前接过龙杆，亲手扛起火龙，跟随队伍同步巡游，沉浸式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游客：
7: 我从广州过来，第一次，感觉很有气势嘛，有一个好兆头，非常好玩。但是那个有点重，我摆起来也挺困难的，参与感比较强，嗯，感觉很开心。
8: 我是早上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听说有这个追龙的活动，然后就过来参加了。搞完了后有那个亲子的一个互动嘛，孩子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下，体验感很好，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3: 据悉，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从7月4号持续至12号，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等活动轮番开展。其中广藿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吸引了现场不少游客驻足。来自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表示，公司专注朱顶红种业创新，花卉规模化生产与农文旅三产融合，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全方位展示企业产业发展成果，拓宽品牌曝光与线下销路。河源市祝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曾锦农：
9: 这次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成品，更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些成果。除了常规的，我们有朱顶红的鲜切花、精品盘栽，重点展示了我们的核心产品最新推出的棉花蜡球。我们也带来了在市区景观的现场绿化项目，这体现了我们从单纯卖产品向三产服务延伸的一个探索。我们希望通过展会让大家看到河源朱顶红从种球到景观的全链条的价值体现。
3: 主办方表示，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开渔活动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战略部署，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串联非遗展演、国风沉浸式演绎、投鱼公益拍卖、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赛事五大特色玩法，将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位于胶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的德川凤梨采摘园近日开园。本地优质西瓜凤梨集中上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走进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长势旺盛，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果实挂满田间，清甜果香扑鼻而来。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负责人叶云清：
2: 我们种植的都是优质的品种丝瓜凤梨，特点的是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今年我们基地的凤梨有60多亩，长势呢非常理想，产量有15万斤，采摘期从7月份到10月份。
0: 新鲜采摘的本地凤梨风味独特，口感极佳，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择。游客叶红玉：
3: 今天是特意过来这边摘凤梨的，这里的采摘的环境呢特别好，这个凤梨好好吃，又脆又甜，水分又很充足，它比那个菠萝口感还好。今天转了一圈就摘了一筐。
0: 依靠优良的果品品质，今年古竹镇凤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为拓宽产销渠道，该采摘园以现场采摘、线下直销相结合的方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村委委员叶红培：
4: 我们通过呢到现场采摘，还有一个线下那个网购，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宣传，通过顺丰发货给那些客户，保证品质，每天的销售量几百斤，感觉总的产量还是不够。我们现在尽量呢发展其他农户啊，通过错峰来种植，把这个产能、产量、质量保证都搞上来。
0: 江东新区古竹镇创客之家负责人黄立豪：
5: 古竹它是依托那个创客嘛，现在搭建了一个创客之家的一个线上平台。凤梨呢它也是很大只，而且呢它那个甜度也是很高的，我们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网上销售的一个方式，就多点起一个宣传以及一个带动那个农户增收的一个效益。
0: 下一步，古竹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完善农旅配套，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激发乡村甜蜜经济，助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中，通衢镇葛藤村以盘活撂荒地为抓手，通过村集体统一整合、集中流转的模式，规范化种植特色香芋冬瓜。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地，如今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聚宝田，走出了一条以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的新路子。走进葛藤村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田垄整齐排布，竹架搭建的藤蔓支架错落有致，翠绿的香芋冬瓜藤蔓顺着支架攀援生长， 田间地头里，农户们正在有序地开展除草、摘叶、修枝等管护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劳作景象。龙川县一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6: 龙川面积种到300亩，一亩地农户净利润能达到4到5千块钱，一季瓜一年差不多达到1万8块钱。
0: 为破解土地闲置难题，葛藤村以料荒地复耕复种为抓手，由村集体经济牵头，统筹整合村内零散的料荒地块与闲置土地，通过村委会统一对接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利用。通渠镇葛藤村村支部书记李国雄：
7: 村民那些料荒地要转交给那个生产队，生产队要转交给我们村委会，又集体那个承租。这个公司在我们村里流转了300多亩那个闲置荒地，租金方面就是每亩就是1年150元，管理费是1年30元一亩。
0: 土地活了产业兴，产业兴了百姓富。该基地始终坚持连农带农的发展思路，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岗位覆盖育苗管护、田间管理、成熟采摘等全生产环节，让村民实现足不出村务工增收、家门口就业、兼顾家庭。基地工人张伟强：
8: 我就在这里上班，离家正在上班那个就可以管家里的事，每天上班有20-30个工人上班，收入又稳定，工作又简单。这样
0: 据悉，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大冬瓜，这款香芋冬瓜品相优良，口感清脆，有着独特的清甜芋香，营养价值丰富。该品种历经多年的选育改良，种植全程采用本地优质山泉水灌溉，施用有机肥，严格落实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生态标准，让其在原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龙川县一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红：
6: 现在我们连农带农，村里面就是发动村民，还有合作社，还有大户，种这个有机土芋香，香瓜。现在就是一部分是做了那个餐饮，一部分是做了那个商超的平台，一部分就做了出口。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深圳、香港、广州、长沙、重庆这几个地方。出口的我们现在也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越南、泰国。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9: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10: 你家孩子是不是有手机能上网？那这四条规矩一定要让他记住，千万别等孩子被骗了再后悔。第一，不管是刷短视频还是玩游戏，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真实姓名、年龄、学校，包括家庭地址，更不要把你的照片或者视频发送给陌生人，尤其是女孩子。第二，如果网上有人说给你发红包、送皮肤、送明星签名照等等，立刻拉黑，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很可能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三，不要轻易和网友见面，哪怕是对方和你聊了很久，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人。第四，刷到什么不懂的事儿，第一时间去问爸爸妈妈，不要自己在那瞎琢磨。网络是用来长见识的，不是给坏人可乘之机的，就赶快转发给你的宝贝吧。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 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6: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和大家关注大量的新闻资讯，陪伴您的上班路。首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全市党外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开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继聪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据悉，此次培训班的为期5天，邀请了省社会主义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专家教授进行授课，将有效提升学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近日，我市万隆城的暖心驿站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文化长廊揭牌了。这次揭牌项目是依托深圳对口帮扶资源落地见效，是我市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加强万绿湖生态保护。

0: 这个下雨比较多，然后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多，尤其出门在外，在一些国省道行走的时候呢，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昨天中午的12:10，国道 G238线河源和平线河西段发生由于边坡塌方的险情而导致双向的中断，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无人员伤亡，没有车辆的滞留。目前和平线公路事务中心和相关部门已经对现场的进行了应急处置和道路方面的抢修。因为当前正值汛期，持续的降雨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途经山区的道路，请留意边坡警示标识，远离陡坡、崖壁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谨慎慢行，时刻注意出行安全。在这里呢，再一次温馨重要的进行提示。好，另外一个提示是，关注粤超比赛，粤超第9周的这个比赛。比赛周呢即将是火热开启了。那么7月11号，河源将在主场迎战揭阳，球票的预约昨天14点就已经开启了。那么明天周三10点截止预约，想要在主场为河源队加油的话，不妨赶快去关注，去这个预约球票。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动员全区上下广泛汇聚社会力量，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及乡村振兴工作，以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环万绿湖湖泊乡绿色发展区建设大局。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位于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的德川凤梨采摘园近日开园了，本地优质的西瓜凤梨集中上市，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江东新区古竹镇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的负责人叶云清就介绍，他们种植的都是优质的品种西瓜凤梨，特点就是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而且今年他们的基地的这个凤梨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长势也非常的理想，产量呢15万斤，采摘期从7月份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份。所以这个新鲜采摘的本地凤梨呀，风味独特，口感极佳，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游提供了一个热门的选择。周末的时候，大家不妨可以去到这个凤梨园来进行采摘。另外，近日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滨江碧道正式的对外开放了。这个碧道是沿东江东岸延伸，全长3.2公里，宽4米，总投资约280万元，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这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举措。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受到台风以及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广西南宁的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以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经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呢，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昨天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据报道，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的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之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 HO3 成功的交会，开始科学探测。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0: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和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合办的大湾区涉外审判人才研修班在广州举行。据悉，研修班是专门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周边省份的法官而设，来自广东省以及广西、海南、湖南等邻近省份的32个城市、68家法院中专责处理涉外及破产审判的超过100名资深法官参与。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2025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营收首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达到3610.4亿元，位居全国城市前列。仅仅用了4年时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便实现了营收翻番。惠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截至到6月30号收盘，20家惠州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定格在7966亿元。从2024年末的3760亿元到如今，惠州 A 股上市公司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市值翻倍。关注东莞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在上半年，东莞住宅网签的销售套数26128套，销售面积282.93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同比上升7.2%。7月5号，我们给大家公布这条消息，就是燃油附加费的下调，也点燃2026年的暑运市场。比如说去哪儿旅行数据就显示，7月5号当天暑期，就是整个在从7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吧，这个暑期出发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天就翻番，创暑运以来单日出票量的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大数据也显示，截至到7月6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2735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592万张，也比前一周增长约19%。近日有网友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发现，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的展柜内，从特定的角度能够看见 TCL 的广告字样，事件引发了多方关注。昨天记者从青海省博物馆获悉，经过核实呢，这尊菩萨像在上世纪90年代移交时的时候呢，封底已经损毁，观众看到的印刷字样等是当年为了防止香料等装藏物品掉落所用的这个报纸。近日，吉利控股集团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呢将以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为契机，融合吉利控股在智能电动出行和服务领域的行业经验，以及格力电器的暖通技术和智能制造能力，推动在车载智能硬件联合研发、智能制造产业链、物流与仓储、工业互联网、用户生态、智慧交通及家电等领域的合作。7月5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说，在盒马的一家门店内看到工作人员穿着皮鞋脚踩烧烤架， 昨天河马方面回应媒体说，事情发生在江苏的一家门店内，相关的行为严重违背河马食品安全底线，目前涉事门店的这个档口已经停业整顿。近日，李宁品牌创始人、集团董事长李宁与篮球运动员斯蒂芬·库里首次正式会面，两位体坛传奇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对谈。这是李宁品牌与库里品牌宣布达成长期合作后，双方将加速合作落地的一个信号。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了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以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
4: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的晋级八强。不过呢 ，C 罗就结束了个人第六次的世界杯的征程。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的核污染水排海。好，看一下时间，8:55，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7: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

0: 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眼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7: 春雨江春情故天，
5: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

0: 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晚上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横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昨天，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已经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昨天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世界杯8强。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最终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随着葡萄牙队被淘汰，41岁的 C 罗就此告别世界杯舞台，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9: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引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

单过。河源电台 FM 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昨天，2026年乐游河源六市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和吸引力。据河源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河源市供往香港、澳门活猪超12万头，占内地供港澳活猪数量约25%。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粤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寻。7月11号，粤超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球票预约通道已经于昨天14时开放，预约截止时间为明晚10时。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7: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8: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
9: 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0: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0: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0: 你我一起来
1: 为幸福接力，
0: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1: 74年到今年2026吧，哈，就一直52年。当时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镇河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只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李八强租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百姓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岛里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

0: 走，看着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被子放就在地下室。
1: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就是华侨，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接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还有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假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0: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死，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2: 那是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
1: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吗？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是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花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遮住那一弯月
4: 亮故乡。2025年赶赴福建十大人物庄贵干，
5: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6: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34甲台，社会隔舍我做不到。
0: 虽然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

0: 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1: 绿树有绿木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今天，2026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启幕，九大主题活动精彩不间断，开源招商活动、桃源音乐会、登山徒步、特色市集、桃王评比、产业论坛同步上线。河源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四大市场，推动河源优质生鲜正式走向有品质、有品牌的新阶段。昨天，2026年乐游河源六市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和吸引力。据河源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河源市公往香港、澳门活猪超12万头，占内地公港澳活猪数量约25%。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粤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

0: 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晚上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横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昨天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已经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昨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世界杯8强。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最终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随着葡萄牙队被淘汰，41岁的 C 罗就此告别世界杯舞台，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

0: 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4: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Thank you.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今日国务院安委办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过去几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至此北加墨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2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今天来到了周二的时间段，上班的路上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小游记。今天是一个人上班的燕子，
1: 动着窗外的树梢。
0: 今天时间其实我们比较少说到这个预约门票啊，就开月票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本期节目呢，咱们首先来介绍一下2026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粤超，上周末结束了常规赛的东区的补赛，深圳8-1击败了汕头，提前三轮锁定了直通季后赛的资格。接下来的常规赛第9周的比赛呢，赛事门票预约已经是在昨天的时间段，也就是7月6号开启了，7月8号，也就是明天周三的20:20截止预约。
1: 你在哪一边？
0: 本期的这个赛季呢是7月11号星期六。81场啊，晚间的20:00开赛，主队和客队是东莞对阵清远，那么是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7月11号，星期六，82场，那么这开球的时间是19:30，河源对阵揭阳啊，这是在紫金。河源市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开赛。那么同一天呢，还有这个晚间的7:30，汕尾对阵梅州，是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开赛。同一天的19:30，韶关对阵惠州，是在韶关市开赛。那么也是同一天啊，19:30，汕头对阵潮州，是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开赛。本轮深圳队轮空了。
1: 再见呀，再见。
0: 梅州上一轮的4-1击败了河源，豪取了6连胜，目前积18分，暂列东区的第二，领先第三的清远5分，季后赛资格呢近在咫尺了。本场的客场挑战汕尾啊，目标自然是连胜7局了。那汕尾上轮呢，在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当中逆转了惠州，排名暂列东区第5，球队信心爆棚，他们希望用佳绩来巩固季后赛的位置。清远呢想要获得直通季后赛的资格，那么接下来的三轮比赛呢不容有失，同时还要寄望梅州最后三轮失分，难度不小。而本轮的客场挑战东莞呢是第一关啊，对手暂列东区第4，两队只差1分，结果是很难预料。另外呢，积8分的河源对阵积9分的揭阳，胜负直接影响季后赛的资格。汕头对阵潮州，两队上一轮都输球了，急需胜利来提振士气。那韶关对阵惠州，客队呢目前是东区唯一未尝首胜的球队，本轮能圆梦吗？

0: 票的预约流程啊，这是唯一的预约的渠道。那么微信可以搜索进入到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也可以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小程序。啊，预约操作的步骤呢，首先咱们要实名注册，然后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票。高考结束了，相信准大学生们对大学充满了期待啊！咱们广东呢，已经在前段时间公布了啊。为了保障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且完成学业，我省在高等教育本专科阶段建立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社会资助和绿色通道制度等有机结合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那么入学的时候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果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注册，入学之后呢，再向学校来申报家庭经济困难，由学校核实认定之后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资助。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生活费问题呢，是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俭学等为辅。那么在绿色通道方面，高校呢必须要建立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无法缴纳学费的新生，一律是先办理入学手续啊，然后再根据核实之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予以资助。那么国家奖助学金呢？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那么奖励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的本专科二年级及以上特别优秀的在校学生，奖励的标准是为每生每年10000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是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那么奖励对象呢是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及以上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奖励的标准是每生每年6000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是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啊，大家听起来可能会绕一下，它其实就是有两个，就是国家奖助学金，还有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那么资助对象呢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含预科生，平均的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而具体标准呢是由高校在每生每年2500到5000元的范围内资助的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全日制在校的退役士兵学生原则上都可以享受本专科学生的这个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当然生源地还有一个叫做信用助学贷款，贷款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贷款的标准是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申请金额不超过20000元。那么新签订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利率呢，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5Y 减70个基点执行。贷款学生在校学习的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是由财政来补贴的，贷款学生毕业之后的前5年内只需要偿还本息，不偿还本金，自毕业第6年起呢开始偿还本金和利息。助学贷款最长的贷款期限呢可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那么怎么样申请呢？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可以在开学之前向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来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申请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呢，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续贷。啊，同步呢还有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资助对象呢是当年考入了全日制普通高校广东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一年级新生，每人最高不超过6000元。考入省内高校的新生开学时呢向学校申请，考入省外高校的新生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来申请。 学校呢也会有一些资助的措施，比如说勤工俭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资助的政策，比如说公办高校的利用从事从这个事业收入，比如说民办高校从学费当中收入当中提取到的学生的奖助基金啊，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的资金等，设立校级的奖学金、助学金，用于鼓励和资助本校的学生。那么各地的各普通的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本地本校的一个学生的资助的政策，具体内容呢可以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和学校来进行咨询。
1: 我在这一边，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

0: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3: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4: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欢迎回来，我是燕子。今天的娱乐最前沿呢，首先来介绍一下灿荣繁星，拍给每一个输过的成年人。美加墨的世界杯激战震撼啊，绿茵场上的欢呼声隔着屏幕能把人点燃了。也有一批观众呢，在这个暑假档是追起了另一片的绿茵，叫做灿荣繁星。灿荣繁星当中的红警八中的足球场。灿荣繁星呢，晒爱奇艺的首播热度突破了7973，同时刷新了近五年平台现偶首日热度的记录。那么弹幕里的网友呢，眼看着都成了梗王啊。林婉欣被王法怀疑是黑桃 Q， 弹幕呢飘来了我女不是皮蛋。那镜头来到了球场啊，弹幕紧接着出现了阿根廷遇上了佛得角，主打一个紧跟热点全员整活儿。没有悬浮的甜宠的套路，也没有落跑这个甜心或者是天降的霸总，林婉欣和王法两个跌入谷底的成年人，带着一群被贴上了废柴标签的少年们，在生活给的一把的烂牌里踢出了人生的关键球。人生总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好在那有实感的青春剧呢，可以弥补这份遗憾啊。或许是林婉欣和王法去寻找萤火虫的时候，也可能是林婉欣提议启用 B 卷来证明复兴书考试成绩确实是进步，这个是对的。亦或者是足球队的少年们面临着继续训练还有专心高考的抉择。灿荣繁星用真实细腻的生活的点滴，勾起了大家对于青春的诸多的回忆和共情。这部剧的这个青春家的融合路线呢，跳出了绝大多数同类剧集聚焦高中生大学生的视角的局限啊，将核心主角呢设定为成年的教师还有足球教练，以少年群像作为故事的重要的载体，形成成年人与少年双向治愈的独特的叙事的结构。故事当中的林婉欣、王法各自背负着过往的心结，人生跌入谷底，机缘巧合下呢，跟一群正处在成长迷茫的少年相遇了。那么剧情融合绿茵场的热血的日常、普通人内心的情绪的困扰、多线人物群像成长、女性自我觉醒多重的生活化的内容，重构了青春燃爱剧的叙事的逻辑。

0: 好的，介绍一下京城奇案，集集精彩，高能不断。京城奇探上线了，在今天的时间上线啊，在这个节点开播的一个探案剧，一定会拿出一点真本事的。毕竟暑期档呢，面对的是一大波的流量小生小花的偶像剧。这部剧呢，既没有顶级配置的班底，也没有说铺天盖地的宣传啊，到底凭什么来出圈呢？当然是质感。三体的副导演来指导啊，小众的爆款的民国奇探的编剧再一次出手了。虽然不是什么大制作，但是也是术业有专攻了。三集一个案，一共12个案件，再串联成为一桩大案。那破案之中又穿插着角色的成长。这剧在主角正式出场之前的故事，先一步将首个案件抛了出来啊。说到的是卫生司的司长吴世川在医院等待他的二姨太生产，这时候手术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鲜血淋淋、披头散发的女人走了出来，没有别人，就是一尸两命的二姨太。她口中念叨着含冤而亡的顾惜山来索命了，一步步走进了吴世川之后。我这一边讲啊，这手上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化成了一团黑雾钻进了他的肚子里。吴世川的腹部呢随即开始隆起，看起来像是怀孕的状态。真的不是恐怖片吗？这么热的夏天，大家真的是有可能会看得一身鸡皮疙瘩。那偏爱大尺度探案剧的人真的是有的看了啊。民俗传说、中式恐怖、民国背景叠加起来，就是一桩桩的诡秘的案件。环境、光影、声效配合，将惊悚的氛围拉到了极致。啊，中邪是假的，人疯了却是真的啊！既然没有怪力乱神，那么又是谁在装神弄鬼呢？这就是主角要查明的首个的案件了。连案这个剧集呢是节奏比较快啊，开场就上了强度，但是在刻画角色上的一点也是没有省力气的。那一部剧呢都是围绕着这个赵少商啊，这是翟子路饰演的角色，还有这个马思超饰演的袁弘这两个角色啊，主创花心思打磨的角色，不是靠一行字幕来介绍以他人之口来立住身份，而是在短时间之内呢用细节小事将角色的形象来填充丰满。赵少商啊是人尽皆知的纨绔子弟，品茶听曲儿逗鸟鉴赏古玩，他哪样都没有落下。别看这位少爷玩世不恭，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拎得清。为了整卖古董给洋人的这个商人，他直接伪造了一个假古董来捉弄人。眼看着赵少商要被揍了，另一位男主袁弘出现了，他是留洋归来的京师警察厅的第四科科长。虽然板着脸啊，话也少，但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起来也是个热心正义的人。那么这两个人的个性呢，作风完全是相反的，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和睦共处的样子。那袁弘呢，顺手是把人给救了啊，扭头就走了。赵少商呢，嘴硬，跑路了，那么直接对起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这路又不是你家修的。那这两个人物的设定呢，就这么立住啊，一冷一热，一官一民。走流程和野路子联手，怎么不算是互补呢？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元素还蛮丰富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刚刚上映的《京城奇案》。好了，这一时刻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当中的《下午半天西游记》，我是燕子。那么下一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我等候你，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忙了我的听。你怎还不来？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发丝，守候着你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3: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3: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市政协主席于希豹到市残联调研残疾人工作。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希豹到市残联开展专题调研。于希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于希豹一行首先来到市政协委员扶残助残工作室，实地考察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工作室成立以来在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助残帮扶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随后，于希豹走进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在训残疾儿童的康复训练情况，与康复教师和患儿家长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孩子们的康复进展和生活状况。座谈会上，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汇报了全市残疾人工作情况，市残联党组书记张思霞对下一步市残联党组深化政治引领、深化政协调研协作、建强基层助残队伍、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等方面计划

0: 做了汇报。渝西报对市残联在服务残疾人群体、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渝西报在讲话中强调，残疾人事业是春天的事业，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合力推进的光荣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残疾人的深情牵挂和殷切期望，把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2: 扶残助残
1: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 文明进步的标志。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6: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两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慢跑就是超级慢的跑步，它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你快走还要慢，但是千万别被它的慢速所欺骗了。在康复跟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低强度、零门槛的温和的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那么为什么这么慢的跑法呢，反而能够成为很多人推崇的运动方式呢？超慢跑到底有哪些好处？多慢才称得上是超慢跑？简单来说呢，超慢跑是跑而不是走，它有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一个强度，温和的刺激你的跑步的肌肉群和心肺系统。那么什么样的跑步才称得上是超慢跑呢？极低的速度，时速大约是每小时4到5公里，相当于快走的速度。极低的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50%至60%。在这个心率区间，你能够轻松地与他人交谈、唱歌，被称之为谈话速度。标准的跑姿，尽管慢啊，但它保持着跑步的技术的要领，始终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腾空期。这跟快走啊，总有一只脚着地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超慢跑有什么好处呢？超慢跑的好处有坚实的一个现代科研作为支撑。它第一个好处就是高效的代谢调节，精准的靶向内脏脂肪。研究强调了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内脏的脂肪是多种代谢疾病，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的元凶。超慢跑呢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的脂肪进行精准的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第二个好处是卓越的关节友好性，生物力学的胜利。生物力学研究证实了跑者呢可以通过调整步调，比如说增加到每分钟170步以上，来显著的改善着地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这是这一原理的应用。它能够将这个冲击力分散到下肢的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聪明的跑法。超慢跑的第三个好处是提升运动依从性，重塑积极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了智能设备数据证明，任何强度的活动都比久坐是有益的，而轻度的体力活动总量的增加与死亡风险降低是有显著相关的。超慢跑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一个心理的门槛，使动起来变得简单，从而能够有效地打破久坐的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的总量，这对于长期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个好处是优化心血管的功能，降低疾病的风险。那么针对呢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规律的低中强度的体力活动能够显著地改善临床结局。超慢跑呢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运动的选择，是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心率，从而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疾病复发。而第五个好处呢是促进心理健康与认知功能。运动神经学指出，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减轻焦虑，改善情绪，并促进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比如说海马体的健康。超慢跑过程当中放松啊，近乎是冥想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健康的效益。我在这一边。总而言之呢，超慢跑它是在安全性、可持续性跟健康收益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它不仅是入门者的完美的一个选择，更是很多追求终身健康人士的及时性的运动。今天的下午半天休息，下一趴我们来聊超慢跑。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好，这时刻呢，最后一把的下午版天天小趣，欢迎回来，我是燕子。今天来聊超慢跑。超慢跑它的强度跟体验就是极低，然后强度是极低的，轻松愉悦，可交谈，可以唱歌，主要是燃烧脂肪，优化代谢。超慢跑呢，它有五个优势，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来分享过了。那如果就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怎么开始你的第一次超慢跑呢？请把你的核心收紧了，身体微微的前倾，想象头顶有一根线拉着你。不服是关键啊，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的点地。其实这个很简单啊，网上有各种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就你可以找一下那个超慢跑的一个音乐，找一个久一点的，步幅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的正下方轻盈的落地。步频呢是灵魂，目标是每分钟170到190步，可以使用节拍器 APP 或者是搜索跑步180步频的这样的音乐来跟着练。我们还可以运用这个谈话测试跟微笑法则，你的天然的强度的一个调节器。在跑步时呢，你应该能不带喘气的完整的说出一段话，或者是脸上能够保持轻松的微笑，一旦感觉呼吸急促了，立即要减速了。采用一个阶梯式的进阶法吧。第一周我们可以超慢跑3到5分钟，再加快走5分钟，重复4组。那在一起的话，如果是都是5分钟，那就40分钟了啊。如果是3分钟的话，那么你就8×4，32分钟。第二周呢是超慢跑10分钟，加快走3分钟，重复2到3组。这13如果乘以3的话，比这个第一周其实它的整体的运动时间还要短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可以尝试连续的超慢跑20到30分钟。秘诀是重在规律啊，而非单次的时长。每周3到5次，效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到底哪些人群十分的适合超慢跑呢？哪些人群又需要特别的谨慎呢？说的是久坐不动的人，是不是在说你？可能也是在说我。打破静态的生活的第一步，体重基数大或者是肥胖的人是安全启动减肥计划的首选。中老年朋友维持心肺功能、骨密度和肌肉量的一个黄金的法则，以及慢性病患者，比如说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卓越的辅助的康复手段。开始之前呢，请务必的咨询一下您的医生啊，以及运动损伤康复期的患者。作为重返正常跑步的过渡的桥梁，请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来进行。那有哪些人群它是不太适合的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急性的疾病，比如说发烧、严重感染等，你就不要再做了。不稳定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未控制的心衰、心绞痛、严重的心律失常等。平衡功能障碍患者，需要在安全环境，比如说跑步机、扶杆，或者是有人陪伴下来进行。长慢跑是用最温和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持久、更安全、更快乐的健康的解决的方案。在健康的道路上呢，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方向和不间断的脚步。好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版天天秀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那么明天是周三了，周三我们再会吧，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启幕，九个主题活动精彩不间断，开源招商活动、桃园音乐会、登山徒步、特色市集、桃王评比、产业论坛同步上线。河源近期正式推出市集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正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四大市场，推动河源优质生鲜正式走向有品质更有品牌的新阶段。昨日2026乐游河源60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的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7月11日，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球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14时开放，预约截止时间为明晚10时。近日，龙川县选送的文艺作品在河源市第四届群众艺术花卉音乐舞蹈决赛中斩获一金两铜的优异成绩。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690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广东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纂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6日在广州召开。按照多方联动分段推进的原则，今年广东省力争完成1000个行政村村史编纂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会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沪指再失守4000点。板块方面，游戏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震荡反弹，银行板块逆势拉升，建设银行领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跟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震荡下挫，此前连续大涨的海南海药一字跌停，双鹿药业、三元基因等多只个股跟跌。 PCB 概念震荡回落，存储芯片概念持续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90.24点，跌1.26%，深成指跌1.24%，创指跌0.94%。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

0: 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全部打完了，一句话总结，一个时代落幕，三个东道主全灭。先说凌晨这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闷战，所有人都以为要加时的时候，结果伤停补时第一分钟，弗兰托雷斯一脚直塞撕开防线，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单刀推射球进了，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2010年之后首次闯进世界杯8强。说实话呢，这场比赛的过程要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的开放，上半场双方都互飙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第8分钟奥亚塞瓦尔单刀打偏，第12分钟 C 罗禁区右侧劲射被西蒙扑出，第16分钟亚马尔内切射门又被科斯塔飞身救险，紧接着白安娜补射，科斯塔第二次扑救，16分钟之内两个门将就已经开始了出色的表现。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脚呢，是第41分钟葡萄牙的门德斯大禁区线上的远射，球击中了横梁，差一点点就改写了比分。但是下半场风向慢慢变了，第56分钟葡萄牙左路核心门德斯因伤下场，换上了塞梅多，这个换人成了比赛的转折点。西班牙的亚马尔和库库雷利亚此后一直盯着葡萄牙的右路猛攻，梅塞多在防守站位和回追速度上明显是跟不上的。然后就是在补时的第一分钟，西班牙快发任意球，弗兰托雷斯直塞，梅里诺前插单刀冷静地推射左下角，球进了。葡萄牙球员呢围上去抗议啊，说西班牙快开任意球违规，但是主裁判的手势很坚定，进球有效。在这里呢有几个数据可能要值得大家去关注，首先第一，西班牙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对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之前的记录是5场，1990年的意大利和2006年的瑞士共同保持，而这一次西班牙把这个记录打破了。第二，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609分钟不丢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1990年创下的517分钟的记录，而且呢他只用了9场比赛就追平了卡西利亚斯的世界杯零封场次的记录，卡西用了17场，而他只用了9场。第三，西班牙各项赛事35场不败，追平队史的最长记录。再说回 C 罗吧，赛前发布会上他说的话呢让球迷动容，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真正留在记忆里的是那些爱他们的球迷，那些一起经历特别时刻的人。他说41岁还能踢世界杯是一段不错的经历，还开玩笑说最难的事儿就是跟你们这些不喜欢我的记者对话。这场比赛全场数据 C 罗4次射门1次射正都被乌奈西蒙化解，中场哨响的那一刻他站在球场中央愣了好几秒，然后慢慢走向球员通道，眼里全是泪水。从2006年到2026年，6届世界杯11球2助攻27场出场，历史第二，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世界杯加欧洲杯总进球25个，历史第一。但是遗憾的就是他从来没有摸到过大力神杯。另外还有一件事啊，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赛后确认他将卸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一个葡萄牙的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午，比利时4-1胜美国，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封神，东道主集体回家。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话题性就拉满了，巴洛贡的事儿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上一轮吃红牌本该停赛，结果呢国际足联动用自由裁量权暂缓执行，特朗普还亲自给英凡蒂诺打了电话，比利时足协申诉，结果呢世界足联回了一句你不是当事方无权上诉。天空体育的记者卡拉格都忍不住说，我一部分内心甚至想让巴洛贡进球，那才叫英凡蒂诺雪上加霜。 结果呢，巴洛贡首发了，上半场十次触球，全场零贡献。事实证明啊，靠场外的因素那是赢不了球的。比赛本身，比利时从第一分钟就进入到攻击模式。第九分钟，拉斯坎横传，德凯特拉雷门前抢点推射，1-0。这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落后。美国球迷还没缓过来，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直接破门，球打在瓦纳肯头上折射入网，1-1。这球可是有来头啊，自1966年以来，蒂尔曼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单届世界杯两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而上一位呢还是1982年法国的吉雷瑟。但是美国球迷的喜悦呢只持续了两分钟啊，第33分钟，特雷萨德左路传中，德凯特拉雷力压38岁的蒂姆里姆头球砸进网窝，2-1。下半场的第57分钟更离谱，美国门将弗里兹出击犹豫，德凯特拉雷从身后把球捅掉，范纳肯推射空门，3-1，比赛基本就交代了。而在补时阶段，卢卡库替补破门，4-1，锁定了胜局。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有多牛，两射一传，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对阵东道主上半场梅开二度的第七人，同时他还是比利时队史第三位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球员。从零球到两球一助攻，前四场颗粒无收，但是关键战一战封神。而且啊，这场比利时队呢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德布劳内替补待命，终结了他在国家队连续37场首发的记录。结果呢，替补上来的范纳肯和卢卡库都进了球，这个阵容的深度确实让人羡慕。库尔图瓦则成为首位世界杯出场达到20场的比利时球员，历史上呢第三位达到这个成就的门将。美国队这边虽然出局了，但是波切蒂诺带的这批年轻人确实表现不差，小组头名出现，16强淘汰波黑，只是碰到了状态爆棚的比利时。普利西奇下半场因伤离场的时候满脸沮丧，可能他的世界杯之旅也画上了句号。美国队近四次参加世界杯，2010、2014、2022、2026全部止步16强，这道坎到今年为止他们就是跨不过去。那到今天比赛结束啊，世界杯八强的席位已经有六个已经落袋了，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和比利时。具体对阵，摩洛哥对法国，挪威对英格兰，西班牙对比利时。当然在7月8号凌晨还有阿根廷对埃及以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两场球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一个预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在7月7号进行的两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8号的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 这两场呢可以说是风格完全不同的对决啊，一场是梅西对萨拉赫，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碰面，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非洲黑马埃及，而另一场呢是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对决南美技术流，20岁超新。

心曼赞比对阵拜仁的非裔路易斯迪亚斯。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对埃及，这是北京时间7月8号0点开踢的一场球。先说阿根廷卫冕冠军小组赛三战全胜，3-0打阿尔及利亚，2-0赢奥地利，3-1赢约旦，进了8个球只丢1个球，以这一组的头名出现。而上一轮呢，16分之1决赛打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黑马佛的角，那场球说实话阿根廷踢得不太顺，常规时间呢被佛的角2次扳平，硬是拖进了加时赛，最后靠梅西的2次角球配合，第111分钟罗梅罗头球造成对方乌龙，才3-2惊险过关。埃及这边呢，小组赛是1胜2平，1-1逼平了比利时，3-1赢新西兰，1-1平伊朗，以 G 组第二出现。上一轮打澳大利亚，常规时间1-1，在加时阶段呢也没有进球，最后是点球大战4-3胜出。这是埃及队史啊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当时也创造了历史。那这一场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梅西对萨拉赫。两个人呢在俱乐部层面呢太熟了，萨拉赫在利物浦跟梅西有过交手，但是国家队正式比赛这是第一次碰面。梅西现在是什么状态啊？39岁了，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7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突破20个，历史排名第一，而且呢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也是历史第一。上一场佛的角那个进球呢，利桑德罗中圈长传，梅西反越位停球，左脚搓射，这种写意39岁的人还能踢出这种球，真的是不得不服啊。萨拉赫呢小组赛1球2助攻，数据不是很炸裂，但是他是那种给一个机会就能要命的球员。不过有个隐患，就是萨拉赫一直带着背伤和膝伤在踢，爆发力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更麻烦的是埃及现在伤停太严重了，很多人都有受伤啊，主力后腰拉辛累计黄牌停赛，2个主力后卫都伤了，中后场基本残了一半，再加上上一场打满120分钟加点球，全队的体能应该说已经是极限状态了。阿根廷这边的战术其实很清晰，就是控球加定位球，上一场3个进球呢全是定位球打进的，梅西的角球配合能力非常强啊，像恩佐、麦卡利斯特的中场调度，德保罗的拼抢覆盖，面对埃及的这种残缺的中场基本就是碾压级别的。埃及呢这一场我估计啊肯定是铁桶阵，5后卫退到底线防守，全力压缩中路的空间，然后呢靠萨拉赫一个人打反击，但问题就是萨拉赫带伤，身后没有支援，埃及的进攻呢基本上就是长传找萨拉赫，这一招太单一啊。所以我预测呢就是阿根廷上半场可能攻得会比较辛苦，但65分钟以后埃及队体能崩盘，阿根廷大概率能够进2到3个球，所以这场的比分预测呢阿根廷2-0或者是3-1。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8号4点开球的瑞士对哥伦比亚。这场球非常有意思，瑞士小组赛2胜1平，1-1平卡塔尔，4-1大胜波黑，2-1赢东道主加拿大，是以 B 组的头名出现。上一轮的2-0零封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场胜利打破了瑞士78年的魔咒。自1938年以来，瑞士在世界杯淘汰赛从来就没有赢过球，连输了3届16强，现在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哥伦比亚这边的 K 组2胜1平，3-1对乌兹别克斯坦，1-0赢刚果金，0-0逼平葡萄牙，仅丢1球，以小组头名出现。上一轮1-0小胜加纳，拿下了16强最后一张门票，时隔8年呢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他们的防守啊是真硬，连续4场只丢1个球。瑞士的这场其实占据了2个巨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场地，比赛呢在温哥华踢，瑞士从小组赛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温哥华打，不用挪窝，不用长途飞行。而哥伦比亚呢从瓜达拉哈拉到墨西哥城，再到迈阿密，再到堪萨斯城，现在又要飞温哥华，横跨了3个国家，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啊。第二就是休整，瑞士呢比哥伦比亚要多休息1天，在淘汰赛这种拼细节的比赛当中，这一点差距可能就是致命的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瑞士的20岁的超新星曼赞比，这个年轻人呢实在太猛了，小组赛替补上场2分钟就进球，4场比赛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
这也是1966年以来世界杯上制造进球最年轻的球员，身价已经从2000万欧飙升。

0: 到5000万欧元了。纽卡斯尔啊，拜仁这些都盯着呢。他小时候的梦想居然是当门将，偶像是诺伊尔，后来被教练发现了他的天赋，才转型打中场。这种故事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哥伦比亚这边呢，现在麻烦很大。第一呢，主力前锋科尔多瓦在对阵加纳时开场8分钟就伤了，确诊呢是内收肌的撕裂，至少呢是4周的恢复时间，已经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锋线少了一个关键的支点。第二就是队内爆发了流感病毒，这罗自己都确认了，说队内有一种病毒，情况很严重，很多人都这样。这让人想起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的骆驼病毒，当时的乌帕梅卡诺和拉比奥特直接缺席了半决赛。第三就刚才我们说的长途飞行加少休息一天啊，体能的劣势呢肉眼可见。不过呢，哥伦比亚也是有底气的，那就是路易斯迪亚斯，拜仁主力边锋，速度、内切、对抗全是顶级，一对一突破呢是哥伦比亚最锋利的武器。加上这罗的定位球和长传，如果说两个人都健康，哥伦比亚完全有能力进1到2个球。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场球大概率会是一场防守大战。瑞士打的是4-2-3-1，防守反击，扎卡掌控节奏，曼赞比提供爆点，而哥伦比亚呢，同样也是4-2-3-1，边路突击。迪亚斯左路的单兵作战，这罗中场调度，两队都是典型的主打防守反击的阵型啊，应该进攻不会大开大合。关键是65到70分钟这个节点，如果之前比分还是0-0，哥伦比亚体能下滑，中卫转身慢的弱点就会被放大，瑞士的定位球和反击就有机会。所以我预测这场大概率会是一个平局或者是小比分，1-1，或者是瑞士1-0战胜哥伦比亚。好，那两场1/8决赛的预测说完了啊，总结一下，阿根廷对埃及卫冕冠军的实力碾压，梅西要冲击他的个人世界杯21球，萨拉赫带伤独掌，阿根廷大概率常规时间拿下。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的坐拥天时地利，20岁的曼赞比对拜仁非裔迪亚斯，但是哥伦比亚病毒加伤停加体能的三重困境，瑞士不败面更大。1/8决赛打到这儿呢，8强的名额一场一场都在落位啊，最后2个名额到底是谁，明天我们就能够揭晓答案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6: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5: 节约用水，
7: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News
6: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河职院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操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5号至2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对广东省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8号，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山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昨天下午，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博鱼镇大邓阁村一厂房发生火情，火灾造成4人死亡。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4: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依旧是有雨的一天啊，偶尔这雨突然就下来了，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的。那么过了明天啊，这个多云天气终于要来了，不过来了也是几天，又要有雨啊。基本上每天就是在下雨和晴天之间来回的转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7号，阵雨，23到30摄氏度。明天呢，同样也是阵雨天气啊，24到31摄氏度。后天是多云天气，25到32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诗。很多人在选牛肉的时候啊，都会根据颜色来判断是否新鲜，认为牛肉变成了灰褐色就是变质，不能吃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牛肉的颜色变化并不能够用来判断牛肉是否发生了变质。牛肉内部呈现灰褐色，是因为缺乏氧气出现的正常生化反应，而非变质。但如果牛肉的整体变灰并伴有异味、黏腻感或是质地改变啊，则不建议购买或是食用了。我们经常在社交平台都会看到啊，对这个牛肉颜色一个困惑和担心，就觉得为什么一部分灰，然后又一部分红。其实很多时候颜色是我们判断食物是否新鲜的第一直觉，然而对于牛肉

剩下的红色主要是来自于肌肉组织当中的肌红蛋白，肌红蛋白的职责呢，是在肌肉当中储存氧气，而它的颜色是会随着氧气含量的变化而发生三种形态的一个转化。第一个， 完全缺氧啊，深紫色或是紫红色。当牛肉处于完全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肌红蛋白就会脱氧，呈现出一种深紫色或是紫红色。比如说刚切开的深层肌肉，或者在真空包装袋当中呢，经常就会出现这种颜色了。很多消费者在超市买真空包装的牛排，看到颜色发暗，以为不新鲜，其实这恰恰说明包装的密封性 好哦。第二个状态，低氧状态，灰褐色。如果牛肉长时间的暴露在氧气供应不足，但并未完全隔绝氧气的环境当中呢，肌红蛋白当中的铁离子就会被氧化，颜色就会逐渐的转变为灰褐色或是棕色。第三种， 氧气充足，樱桃红。当牛肉暴露在空气当中，肌红蛋白迅速与氧气结合，就会变成我们最熟悉的樱桃红色。这也是超市货架上最吸引消费者的颜色，因为它看起来啊，充满了活力。

么听完刚刚说的这个三种状态，相信大家的心中呢已经有了答案。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灰褐色牛肉啊是有不同的情况的，它们的原因呢也是各不相同。内部灰色，周边红色，这是缺氧而已。当你买回一大块新鲜的牛肉，发现表面是鲜红色的，而切开之后中心的部分是灰褐色的，或者你买的几块牛肉分开之后发现仅在粘连处呈现灰褐色，其他部位是红色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啊，都是正常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科普资料，这通常是因为肉块的内部缺乏氧气，表层的肉接触氧气充足，形成了樱桃红色的氧和肌红蛋白，而内部的肉因为被挤压或是覆盖，氧气呢无法渗透，肌红蛋白要么保持紫红色的脱氧状态，要么因为极微量的氧气诱发了向高铁肌红蛋白的一个转化，从而呈现灰褐色。这种内灰外红的现象啊，在超市散装肉馅当中呢是非常常见的。只要你把肉散开，让中心部分接触空气20到30分钟，你就会发现它往往能够复红，重新的变回鲜艳的红色。

整体灰色的时候呢，需要警惕了。如果牛肉从里到外都呈现出暗淡的灰色或是灰褐色，而且没有任何红色的迹象，这通常就意味着储存的时间过长，肉类已经存放了较长时间，色素彻底氧化，虽然不一定已经腐败，但是口感和风味已经开始下降。冷链保存不当，温度波动加速了化学反应。如果超市的冷柜温度不够低，牛肉变色的速度呢就会比正常快几倍。冻烧，如果是在冷冻室里发现牛肉表面有灰白色干枯状的斑块，那是由于包装不严导致水分流失和严重氧化，在食品科学当中呢被称为冻烧。

虽然说冻烧的部分在安全上没有问题，但烹饪之后啊，就会像木渣一样干硬，建议切除之后再进行烹饪哦。

0: 除了灰色，牛肉还会出现哪些怪色呢？第一个，绿色的金属光泽，物理现象而非腐败。有时候你可能会在熟的牛肉片，比如说这个拉面里的牛肉，或者是某些生牛肉切面上，看到一种类似彩虹或是绿色的金属光泽。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曾专门对此进行过科普，这通常呢是一种物理的衍射现象。牛肉纤维呢就像一捆紧密的电缆，当切面非常平整的时候，光线照射在这些纤维结构上是会产生衍射，形成彩虹色，这在牛腱、后腿肉等筋膜较多的部位啊尤为常见。只要这种绿色是金属质感的，随角度变化的，而且没有异味，那就是安全的。
1: 思念来出现那一小时，生命中的
0: 异常鲜红，警惕非法添加。如果牛肉在空气当中摆放了很久，依旧是保持着极其鲜艳，甚至有些假的红色，反而要提高警惕了。在一些不规范的摊位啊，个别商户为了掩盖肉类的不新鲜，会非法的添加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呢，能够强行的抑制肌红蛋白的氧化，让肉类长期保持诱人的红色。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曾多次检出此类违规的抽检样品。在购买时，如果发现肉色红得不自然，而且闻起来有淡淡的刺激性气味，就不要选择了。

既然颜色会骗人，那我们该如何来判断牛肉是否还能吃呢？要记住这四个维度的评估法。第一个，闻气味。新鲜的牛肉呢，有一种淡淡的血腥味或是铁锈味，这是肌红蛋白当中铁元素的味道。如果闻到酸味、氨味或是明显的腐臭味，无论颜色多红啊，都是不建议购买的。第二个，摸表面。新鲜牛肉的表面呢，应该是温润或是烧干的，摸起来有弹性。如果表面出现了粘液、拉丝，或者是摸起来滑腻腻的，是变质的典型特征哦。

0: 第三个按压，用手指来按压肉块，新鲜的牛肉呢，凹陷是会迅速复原。如果按压之后肉质松散，无法回弹，说明这个肉内的蛋白质呢，已经开始降解了，结缔组织失去了支撑力，新鲜度是大打折扣的。
1: 从零开始，
0: 第四个，储存时间。参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啊，我们要严格的遵守储存时限。新鲜的牛排肉块冷藏在40摄氏度以下呢，可以保存3到5天，冷冻可保存4到12个月。牛肉馅

绞肉，冷藏呢仅能保存1到2天，冷冻可保存3到4个月。熟牛肉冷藏3到4天，冷冻2到6个月。建议在买回这个大块的牛肉之后啊，按每餐用量切开，用保鲜膜紧贴在肉的表面包裹，尽量排出空气，然后呢再放入到密封袋来进行冷冻啊，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冻烧和这个灰色斑块的一个产生哦。

0: 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
1: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吗？牛肉变灰并不等于变质，很多被丢进垃圾桶的牛肉啊，其实只是缺氧了，而不是坏掉了。与其被颜色吓退，不如多闻一闻，摸一摸，按一按。真正不该吃的牛肉往往不是颜色最难看的那块，而是闻起来不对劲儿、摸起来黏滑、存放时间过长的那块。学会分辨颜色背后的科学，既可以守住食品安全，也别让好食物白白浪费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2026河源龙舟邀请赛擂鼓再起，市直龙舟队全力冲刺备战忙。紫金禅茶亮相第33届深圳茶博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何国森首先来到亿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加快创新发展，持续提升经营质效。在广东盛威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何国森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细致询问企业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目标，要求源城区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在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何国森认真听取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及市场应用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对他们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围绕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闭环，以集聚效应降低综合成本。同时，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企业需求，支持企业扩能增效，巩固和扩大向好发展态势。随后，何国森来到元南镇墟镇客厅，详细了解元南镇典型镇建设情况，指出要继续实施好百千万工程，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围绕生产、销售、消费、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大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优秀人才向乡村集聚，努力实现产业兴旺与人居和谐的生动局面。何国森还参观了南岳创客社区，鼓励入驻的创客们扎根乡土，立足自身领域，大胆探索创新，培育更多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调研期间，何国森强调，源城区要深刻体悟，准确把握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加力实现百千万工程，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深入实施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加快壮大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潜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用好国家及省市促消费政策，抓好商品、服务、网络消费，结合节假日和粤超等文旅赛事活动，拓展更多消费场景，全力挖掘消费增量。要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今天，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河职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加社科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操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现场，河职院旅游规划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万绿湖客家风情馆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社科普及工作做了经验分享。河职院客家文化学院院长胡芳做了题为《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古意的文化基因与活态传承》的专题讲座。此次活动通过集中展演、 专家主题演讲、工作经验分享等形式，全面展现我市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既是落实社科普及工作责任、建设文化强势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务实行动，助力我市社科普及工作再上新台阶。河源台记者黄玲、袁志毅报道。
0: 乐游河源。
2: 昨天，2026年乐游河源六世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推介会上，现场播放的河源城市文旅宣传片《听见原声》，生动展现了河源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浓郁厚重的客家文化与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全方位呈现河源独特的城市文旅魅力。推介会透露，依托恐龙 IP、 万绿湖生态风光、深厚客家文化、优质温泉资源等四大核心文旅名片，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精准规划打造多条一晚两天、两晚三天短途精品旅游线路，充分适配深圳市民亲子出游、康养休闲、周末短途度假等多元化、个性化出游需求。同时，我市将陆续推出特色文旅主题活动，包括7月26号龙川东江龙舟赛、南园古村第二届庭院文旅周、第三届江湖渔火、太平夜市鱼灯夜游等特色品牌活动，持续丰富游玩场景，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此外，我市参加活动的

0: 20家文旅企业集中展出河源四小龙文创、广藿行天下河源好物等，推出景区优惠门票、星级酒店住宿、特色定制旅游线路等一系列专属惠民福利。 推介会现场同步举行两地文旅合作签约仪式，12家文旅企业现场签订客源输送、旅游产品联合开发合作意向书，助力深河文旅深度联动。签约结束后，活动设置自由洽谈环节为两地文旅业界搭建面对面交流、深层次对接的沟通平台。 此次活动是河源落实文旅引客、促消费部署、打响乐游河源品牌、拓宽大湾区客源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还将奔赴东莞、汕头、揭阳、潮州、汕尾五市开展推介。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站活动搭建了政企、企企高效对接的优质平台， 将有效推动深河两地文旅资源互通共享、客源双向引流、产业联动发展。接下来，河源将持续深化与大湾区城市的文旅协作，全力推进全域融湾融深，实现两地文旅产业互补赋能、互利共赢。本台报道。鼓声催征，百舸争流。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即将于本月底开赛。随着赛事的脚步日益临近，市值龙舟队已全面开启备战模式，队员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正加紧训练，力求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战大赛。下午4点，新丰江水面凉风习习。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鼓手节奏鲜明的敲击战鼓，
1: 桨手们伴随着铿锵的鼓点，木桨整齐划一地插入水中，龙舟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疾驰向前。据了解，市值龙舟队队员主要来自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江东新区蓝天救援队及部分市值学校。
2: 为全力备战，这段时间队员们每天下午4点集结下水，风雨无阻，持续训练至晚上7点。
3: 主要靠细节磨合团队默契，每天下水就反复练习整船同步划桨，专门打磨起步提速以及最后冲刺的技巧。越临近比赛，强度还会不断上提。
0: 现在每天水上滑行差不多10公里。本月底举行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汇聚了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共10支代表队，规模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面对强劲的对手，市直龙舟队丝毫不敢松懈。半个多月的集训中，从团队默契磨合到基础体能储备，再到水上专项技术攻坚，
4: 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每一次出奖都精准有力。
0: 市直龙舟队教练肖家华：
4: 我们这次训练主要通过分组练、分段练、插空练。我们通过这个训练啊，主要还是练出他们的默契，练出他们的配合，还有练出他们的爆发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到龙舟。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 曾敏报道。2号至5号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紫金县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产茶馆。展会期间，紫金产茶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茶商与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 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平台，全面彰显紫金产茶天然蜜香特质与生态种植产业优势。现场设置紫金产茶互动体验区，举办炭茶馆岭南茶序、紫金产茶尖峰品鉴会、闻香识产茶等主题茶事活动，集中展出蜜香产茶全系列原叶茶、茶深加工文创产品。 双云峰广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山：
5: 本次展会现场客流十分可观，开展以来前来驻足品鉴、详细咨询紫金产茶的客商络绎不绝，采购批发商、
1: 尤其是本地及周边粤东珠三角的客户咨询热情。

0: 特别高涨。不同于线上图文推广，展会可现场冲泡试喝，让客户直观感受紫金禅茶独特的花蜜香、醇厚和回甘口感，靠体验打动客户，降低产品种草难度。
1: 现场，县农业农村局、县茶叶协会与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茶馆行业办公室广东秘书处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此次政企联动，打通产区直达终端的渠道壁垒，标志紫金禅茶正式进入大湾区茶馆体系，为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打下基础。紫金县成龙帐龙王绿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赤林：
2: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城市，它的消费力是挺强的，年轻人也特别多，那么非常符合我们心中是茶饮的一个消费群体。这次参展最大的一个利好呢，就是品牌展示和渠道拓管，让更多的深圳人喝到我们的紫金禅茶。那么这一次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茶叶和产品，团队呢也做了专业的培训，那么确保客户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此次参展及渠道签约，是紫金禅茶借力湾区顶级茶展实现品牌出圈、拓展市场版图的关键一步。接下来，紫金将锚定百亿禅茶产业集群目标，从品质管控、品牌培育、渠道拓展和文旅融合四方面发力，擦亮公用品牌，让紫金高山好茶深耕湾区，以禅茶赋能县域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紫金融媒报道。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模具设计及制作、压铸生产、表面处理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等一体化的专业铝合金、锌合金压铸制造企业。今年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全年产值有望实现一倍以上的增长。走进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自动化设备，在技术工人熟练的操控下，机器自动抛光、压铸、探测等工作有条不紊。河源华新达于2024年建成投产，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景文：
3: 设备对目前这2年投了1个多月的设备，主要是自动化更新，还有全部就是按那机器人的操作，主要是往这方面技管。原来我一个人就一个工作岗位，我现在一个人可以换5、6个岗位。
1: 公司生产的模具和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通信电源、光伏储能、 LED 显示屏、医疗器械及安防监控等，主要客户有比亚迪、北汽、一汽、国宏氢能、科曼医疗等知名企业。据介绍，随着河源新公司建成投产，公司订单增长迅速，全年产值有望翻倍。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景文：
3: 上半年现在是也是一个月都有接近2000万，今年是应该是比往年是应该有2倍的增长，今年应该是可以达到2个亿左右的。
1: 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粤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询。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汇聚了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河源理工学校、河源技师学院等全市高中阶段办学主体，覆盖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为考生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5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 7月11号，粤超常规赛第九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球票预约通道已于6号14时开放，预约截止时间为8号10时。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7: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8: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9: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0: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6: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0: 履证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 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

0: 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8: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当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成为全国性的议题，这一老一小的民生关切就显得尤为迫切。城市的喧嚣里，有多少年轻的父母为孩子谁来带，辗转难眠；而乡村的炊烟中，又有多少留守老人期盼着一顿热乎饭，一声关切的问候。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政协委员，他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带进了政协的协商桌。 今天的节目当中，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了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倾听。
9: 我这份提案来自基层实地调研，养老托育已成为千家万户最突出的民生压力。一边是农村留守老人缺少住医上门护理，一边是普惠托位不够，路托远，收费高，双职工家庭不堪重负，这是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第二，城乡差距问题十分明显，市区设施较好，但龙川、和平、连平等山区乡镇村级养老服务单一，乡村托育基本空白，再加上医养结合不紧密，专业护理人员留不住，城乡民生鸿沟越来越大。第三，完善一老一小服务，既是建设幸福河源，

0: 推进共同富裕的民生实事，也能减轻养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留住人口人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了根基。为此，我整理了基层实情，形成提案建议，期盼统筹场地资源，强化部门联动，加大乡村财政投入，均衡布局城乡服务网点，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什么问题？首先是养老方面，城乡差距大，山区村级养老只有文娱活动、助医、上门护理缺位，普惠常位不足，居家照护、失智老人关爱跟不上，医养结合流于表面，护理人员待遇低，专业队伍不稳定，这是养老方面的。托育方面，普惠托位紧缺，低龄幼儿入托难，费用高，乡村基本没有正规托育点，医育联动不足，保教质量参差不齐。共性问题，场地资源分散，养老托育分开建设，浪费严重，部门协同不畅，配套用房易被挤占，信息无法共享。资金投入方面，重城区轻乡村，村级站点难以持续运转。在提案中有哪些具体建议？建议有五点：一是统筹城乡布局，把新建小区配套设施落到实处，打造城区15分钟服务圈。财政资金重点向农村、和平、联平、乡村倾斜，盘活闲置校舍，补齐山区养老托育缺口。二是做大普惠供给，鼓励幼儿园开设托儿班，补贴民办普惠机构，推行养老托育场地共建共享，坐实老人巡房和居家适老化改造，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深化医养医育联动，推动卫生院对接养老站点，开通养老医保结算，妇幼部门下沉做好婴幼儿健康监测。四是稳定从业人员，依托本地职校开展技能培训，发放岗位补贴，提高护理保育人员待遇。五是强化部门联动，打通部门信息数据，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引入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把一老一小民生实事抓实抓好。这个提案对推动河源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积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五点影响。第一，可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社会稳定根基，完善一老一小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养老育儿压力，减少群众后顾之忧，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底盘。第二，可以优化人口发展环境，增强城市人口吸引力。普惠托育与居家养老服务不断完善，能够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提振群众生育意愿，留住本地劳动力，吸引大湾区人才来河源就业定居，破解人口增长难题，为长远发展储备人力资源。第三，可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对山区乡镇养老托育资源投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可以培育康养育儿新兴产业，激活经济新增长点。随着养老托育服务规范化发展，能够带动家政护理、健康医疗、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壮大银发经济与托育产业，丰富现代服务业业态，优化河源产业结构。第五，可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良好的教育、养老、托育配套是招商引资、留住企业人才的重要软实力。健全一老一小民生保障体系，能够进一步擦亮幸福河源城市品牌， 更好承接大湾区产业外溢，助力河源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 各位听众朋友，仔细的倾听这份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和平县四联中学副校长陈飞娥带来的这份关于完善河源市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提案，还是很有感触的。这份提案呢，是扎实的基层调研走出来的提案，每一条问题都具有具体场景的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明确的指向，而且问题啊聚焦在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上，就是农村老人谁来管，低收入家庭孩子谁来带，医养结合怎么真正的落地。还有就是提案不止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是着眼于长远，从人口发展、乡村振兴、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等多个维度阐述了这民生工程的深远意义。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这份提案，把委员的建议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在河源大地上真正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一个城市能够安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照顾好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这座城市就拥有了具有温度的竞争力。幸福河源不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真实存在。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政协要闻。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到和平县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廉镇包片抓落实工作。于其豹首先看望慰问了彭寨镇岭西村困难党员黄国梦同志，详细了解他的居住条件、日常起居、医疗保障等生活细节，得知他曾担任村党支书，于其豹鼓励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基层工作，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家乡的各项事业建设多做贡献。在彭寨镇26村，于其豹来到老党员肖胜林同志的家中，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问候。九旬高龄的肖胜林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于其豹与老人亲切交谈，关心询问他的健康和生活状况，为老党员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并祝愿他们身心愉快、健康长寿。于其豹表示，老党员既是峥嵘岁月的见证者，又是奋斗岁月的参与者，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叮嘱镇村干部要持续关注老党员的生活近况和身体情况，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难题，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贴心关怀，为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创造良好条件。于其豹还到彭寨镇虚镇、安澳社区、新丰村等开展廉镇包片抓落实工作，和镇村干部群众交谈，了解典型镇村建设、基层党建、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做好防汛度汛工作，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对一老一小关心关爱，强化安全生产，做好信访维稳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市政协秘书长温新华、和平县政协主席朱俊威参加活动。
3: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2: 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
1: 再来关注县区动态。

0: 为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与创新意识，提升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连平县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和团县委、县科协等部门联合组织连平中学、阜城中学的38名学子走进深圳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参观学习与科技实践，为连平学子搭建近距离接触前沿科技、感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实践平台。在深圳技术大学，学生们走进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相关实验室，体验卡丁车特色项目，深入了解智能装备的运行原理，亲身体验科技与运动的融合，沉浸式感受高校科研创新活力与校园文化氛围。在香港中文大学，同学们走进图书馆、美术馆与祥波书院，在浓厚学术氛围中激发求学热情，树立奋进目标。本次活动不仅是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激发青年担当的有益探索。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将进一步坚定理想、锤炼本领、夯实学业基础，为家乡发展与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呼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枝流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和

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 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

0: 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3: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0: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春风至，因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呼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3: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目击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尤克里林，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尤克里里。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5: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3: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9: 么么哒，
10: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
9: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当然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20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的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I'm so sorry.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

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2026河源龙舟邀请赛擂鼓再起，市直龙舟队全力冲刺备战忙。紫金禅茶亮相第33届深圳茶博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调研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拿出更多务实管用的硬招实招，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何国森首先来到亿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加快创新发展，持续提升经营质效。在广东盛威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何国森深入生产车间，查看工艺流程，细致询问企业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目标，要求源城区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在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何国森认真听取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及市场应用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对他们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围绕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闭环，以集聚效应降低综合成本。同时，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企业需求，支持企业扩能增效，巩固和扩大向好发展态势。随后，何国森来到元南镇墟镇客厅，详细了解元南镇典型镇建设情况，指出要继续实施好百千万工程，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围绕生产、销售、消费、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大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资源、优秀人才向乡村集聚，努力实现产业兴旺与人居和谐的生动局面。何国森还参观了南岳创客社区，鼓励入驻的创客们扎根乡土，立足自身领域，大胆探索创新，培育更多乡村新业态，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调研期间，何国森强调，源城区要深刻体悟、准确把握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加力实现百千万工程，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深入实施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打好产业建设大会战，加快壮大先进制造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做好企业跟踪服务和挖增挖潜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用好国家及省市促消费政策，抓好商品、服务、网络消费，结合节假日和粤超等文旅赛事活动，拓展更多消费场景，全力挖掘消费增量。要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本台报道。今天，2026年河源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河职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春燕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非遗传文脉、科普起新章为主题，旨在搭建非遗加社科。

科普的展示交流平台，推动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操技能，让群众在感受非遗魅力中读懂客家文化，在品读乡土文脉中吸收社科养分。现场，何职院旅游规划与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万绿湖客家风情馆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社科普及工作做了经验分享。 何职院客家文化学院院长胡芳做了题为《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古意的文化基因与活态传承》的专题讲座。此次活动通过集中展演、专家主题演讲、工作经验分享等形式，全面展现我市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既是落实社科普及工作责任、建设文化强势的重要举措， 也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务实行动，助力我市社科普及工作再上新台阶。河源台记者黄玲、袁志毅报道。乐游河源。昨天， 2026年乐游河源六世文旅推介系列活动启幕，首站活动在深圳举办，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 我市将精准规划打造一系列活动，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推介会上，现场播放的河源城市文旅宣传片《听见原声》，生动展现了河源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浓郁厚重的客家文化与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全方位呈现河源独特的城市文旅魅力。推介会透露，依托恐龙 IP， 万绿湖生态风光、深厚客家文化、优质温泉资源等四大核心文旅名片，结合大湾区市民出游偏好与习惯，我市精准规划打造多条一晚两天、两晚三天短途精品旅游线路，充分适配深圳市民亲子出游、康养休闲、周末短途度假等多元化个性化出游需求。 同时，我市将陆续推出特色文旅主题活动，包括7月26号龙川东江龙舟赛、南园古村第二届庭院文旅周、第三届江湖渔火、太平夜市渔灯夜游等特色品牌活动，持续丰富游玩场景，提升河源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此外，我市参加活动的20家文旅企业集中展出河源四小龙文创、 广藿行天下河源好物等，推出景区优惠门票、星级酒店住宿、特色定制旅游线路等一系列专属惠民福利。推介会现场同步举行两地文旅合作签约仪式，12家文旅企业现场签订客源输送、旅游产品联合开发合作意向书，助力深河文旅深度联动。 签约结束后，活动设置自由洽谈环节，为两地文旅业界搭建面对面交流、深层次对接的沟通平台。此次活动是河源落实文旅引客促消费部署，打响乐游河源品牌，拓宽大湾区客源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还将奔赴东莞、汕头、揭阳、潮州、汕尾5市开展推介。 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站活动搭建了政企、企企高效对接的优质平台，将有效推动深河两地文旅资源互通共享、客源双向引流、产业联动发展。接下来，河源将持续深化与大湾区城市的文旅协作，全力推进全域融湾融深，实现两地文旅产业互补赋能、互利共赢。本台报道。 鼓声催征，百舸争流，乐游河源东江竞渡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 即将于本月底开赛。随着赛事的脚步日益临近，市直龙舟队已全面开启备战模式，队员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正加紧训练，力求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战大赛。下午4点，新丰江水面凉风习习，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 鼓手节奏鲜明地敲击战鼓，桨手们伴随着铿锵的鼓点，木桨整齐划一地插入水中，龙舟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疾驰向前。
据了解，市直龙舟队队员主要来自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0: 市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江东新区蓝天救援队及部分市直学校。为全力备战，这段时间队员们每天下午四点集结下水，风雨无阻，持续训练至晚上七点。市直龙舟队队员谢志新：
1: 主要抠细节磨合团队默契，
0: 每天下水就反复练习整船同步划桨，专门打磨起步提速以及最后冲刺的技巧。越临近比赛，强度还会不断上提。现在每天水上滑行差不多10公里。本月底举行的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汇聚了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共10支代表队，规模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 面对强劲的对手，市直龙舟队丝毫不敢松懈。半个多月的集训中，从团队默契磨合到基础体能储备，再到水上专项技术攻坚，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每一次出桨都精准有力。市直龙舟队教练肖家华：
2: 我们这次训练主要通过分组练、分段练、插空练，我们通过这个
0: 训练呢，主要还是练出他们的默契，练出他们的配合，还有练出他们的爆发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到龙方。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曾敏报道。
3: 广获行天下。2号至5号第33届深圳茶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紫金县17家优质企业组团亮相紫金禅茶馆。 展会期间，紫金禅茶展位人气持续走高，大批茶商与茶友纷至沓来，争相品鉴，充分依托展会产销对接平台，全面彰显紫金禅茶天然蜜香特质与生态种植产业优势。现场设置紫金禅茶互动体验区，举办探茶馆岭南茶叙、紫金禅茶尖峰品鉴会、闻香识禅茶等主题茶事活动，
4: 集中展出蜜香禅茶全系列原叶茶、茶深加工文创产品。双云峰广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山：
5: 本次展会现场客流十分可观，开展以来前来驻足品鉴、详细咨询紫金禅茶的客商络绎不绝，采购批发商，尤其是本地及周边粤东、珠三角的客户咨询热情特别高涨。不同于线上图文推广，
0: 展会可现场冲泡试喝，让客户直观感受紫金禅茶独特的花蜜香、醇厚和回甘口感，靠体验打动客户，降低产品种草难度。现场县农业农村局、县茶叶协会与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中心茶馆行业办公室、广东秘书处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此次政企联动，打通产区直达终端的渠道壁垒，
6: 标志紫金禅茶正式进入大湾区茶馆体系，为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打下基础。紫金县成龙帐龙王绿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赤林：
7: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城市，它的消费力是挺强的，年轻人也特别多，那么非常符合我们心中是茶饮的一个消费群体。
0: 这次参展最大的一个利好呢，就是品牌展示和渠道拓展，让更多的深圳人喝到我们的紫金禅茶。那么这一次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茶叶和产品，团队呢也做了专业的培训，那么确保客户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此次参展及渠道签约，是紫金禅茶借力湾区顶级茶展实现品牌出圈、拓展市场版图的关键一步。 接下来，紫金将锚定百亿禅茶产业集群目标，从品质管控、品牌培育、渠道拓展和文旅融合四方面发力，擦亮公用品牌，让紫金高山好茶深耕湾区，以禅茶赋能县域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紫金融媒报道。 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河源市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模具设计及制作、压铸生产、表面处理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等一体化的专业铝合金、锌合金压铸制造企业。今年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全年产值有望实现1倍以上的增长。
3: 走进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

0: 建设工程由华新达建设有限公司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自动化设备，在技术工人熟练的操控下，机器自动抛光、压铸、探测等工作有条不紊。河源华新达于2024年建成投产，
1: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河源是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景文。
2: 设备对目前这2年投了1个多月的设备，主要是自动化更新，还有全部就是按机器人的操作，主要是往这个这方面技管。原来我一个人就一个工作岗位，
0: 我现在一个人可以换5-6个岗位。公司生产的模具和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通信电源、光伏储能、 LED显示屏、医疗器械及安防监控等。主要客户有比亚迪、北汽、一汽、国宏氢能、科曼医疗等知名企业。据介绍，随着河源新公司建成投产，
1: 公司订单增长迅速，全年产值有望翻倍。河源是华新达汽车精密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景文。上半年现在是，也是一个月都有接近2000万，今年是应该是比往年是，应该有2亿左右的增长，今年应该是可以达到2亿左右的。河源
0: 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 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 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询。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汇聚了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 河源职业技术学校、河源理工学校、河源技师学院等全市高中阶段办学主体，覆盖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为考生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 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00-6810万时，同比增长24.8%。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00-6810万时，同比增长24.6%。7月11号，粤超常规赛第9轮河源队主场迎战揭阳队，本场球票预约通道已于6号14时开放，预约截止时间为8号10时。明天上午11点，市商务局和市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APP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800。 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雨局部大雨， 25-31度，偏南风2-3级，相对湿度 70%-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 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 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 2026我爱世界杯， 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全部打完了，一句话总结，一个时代落幕，
0: 三个东道主全灭。先说凌晨这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闷战，所有人都以为要加时的时候，结果伤停补时第一分钟，弗兰托雷斯一脚直塞撕开防线，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单刀推射球进了，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2010年之后首次闯进世界杯八强。说实话呢，这场比赛的过程要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的开放。上半场双方都互飙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第8分钟，奥亚塞瓦尔单刀打偏；第12分钟 ，C 罗禁区右侧劲射被西蒙扑出；第16分钟，亚马尔内切射门又被科斯塔飞身救险。紧接着，巴安纳补射，科斯塔第二次扑救。16分钟之内，两个门将就已经开始了出色的表现。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脚呢，是第41分钟葡萄牙的门德斯大禁区线上的远射，球击中了横梁，差一点点就改写了比分。但是下半场风向慢慢变了，第56分钟葡萄牙左路核心门德斯因伤下场，换上了塞梅多，这个换人成了比赛的转折点。西班牙的亚马尔和库库雷利亚此后一直盯着葡萄牙的右路猛攻，梅塞多在防守站位和回追速度上明显是跟不上的。然后就是在补时的第1分钟，西班牙快发任意球，弗兰托雷斯直塞，梅里诺前插单刀冷静地推射左下角，球进了。葡萄牙球员呢围上去抗议啊，说西班牙快开任意球违规，但是主裁判的手势很坚定，进球有效。在这里呢，有几个数据可能要值得大家去关注。首先第一，西班牙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对手，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做到这一点的球队。之前的记录是5场，1990年的意大利和2006年的瑞士共同保持，而这次西班牙把这个记录打破了。第二，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世界杯连续609分钟不丢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1990年创下的517分钟的记录，而且呢，他只用了9场比赛就追平了卡西利亚斯的世界杯零封场次的记录，卡西用了17场，而他只用了9场。第三，西班牙各项赛事35场不败，追平队史的最长纪录。再说回 C 罗吧，赛前发布会上他说的话呢，让球迷动容。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真正留在记忆里的是那些爱他们的球迷，那些一起经历特别时刻的人。他说41岁还能踢世界杯是一段不错的经历，还开玩笑说最难的事儿就是跟你们这些不喜欢我的记者对话。这场比赛全场数据， C 罗4次射门1次射正都被乌奈西蒙化解。中场哨响的那一刻，他站在球场中央愣了好几秒，然后慢慢走向球员通道，眼里全是泪水。从2006年到2026年，6届世界杯，11球2助攻，27场出场，历史第二，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世界杯加欧洲杯总进球25个，历史第一。但是遗憾的就是他从来没有摸到过大力神杯。另外还有一件事啊，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赛后确认他将卸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一个葡萄牙的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午，比利时4-1胜美国，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封神，东道主集体回家。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前话题性就拉满了，巴洛贡的事儿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上一轮吃红牌本该停赛，结果呢国际足联动用自由裁量权暂缓执行，特朗普还亲自给英凡蒂诺打了电话，比利时足协申诉，结果呢世界足联回了一句，你不是当事方，无权上诉。天空体育的记者卡拉格都忍不住说，我一部分内心甚至想让巴洛贡进球，那才叫英凡蒂诺雪上加霜。结果呢，巴洛贡首发了，上半场10次触球，全场零贡献。事实证明啊，靠场外的因素那是赢不了球的。比赛本身，比利时从第1分钟就进入到攻击模式。第9分钟，拉斯坎横传，德凯特拉雷门前抢点推射，1-0，这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在比赛当中落后。美国球迷还没缓过来，第31分钟，蒂尔曼任意球直接破门，球打在瓦纳肯头上折射入网，1-1。 这球可是有来头啊，自1966年以来，蒂尔曼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单届世界杯两次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而上一位呢还是1982年法国的吉雷瑟。但是美国球迷的喜悦呢只持续了两分钟啊，第33分钟，特雷萨德左路传中，德凯特拉雷力压38岁的蒂姆里姆头球砸进网窝，2-1。下半场的第57分钟更离谱，美国门将弗里兹出击犹豫，德凯特拉雷从身后把球捅掉，范纳肯推射空门，3-1，比赛基本就交代了。而在补时阶段，卢卡库替补破门，4-1，锁定了胜局。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有多牛，两射一传，直接参与了3个进球。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对阵东道主上半场梅开二度的第7人，同时他还是比利时队史第3位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球员。从0球到2球1助攻，前4场颗粒无收，但是关键战一战封神。而且啊，这场比利时队呢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德布劳内替补待命，终结了他在国家队连续37场首发的记录。结果呢，替补上来的范纳肯和卢卡库都进了球，这个阵容的深度确实让人羡慕。库尔图瓦则成为首位世界杯出场达到20场的。
1: 我是主持人小西，现在是晚上11:30。
0: 比利时球员历史上呢第3位达到这个成就的门将。美国队这边虽然出局了，但是波切蒂诺带的这批年轻人确实表现不差，小组头名出线，16强淘汰波黑，只是碰到了状态爆棚的比利时。普利西奇下半场因伤离场的时候满脸沮丧，可能他的世界杯之旅也画上了句号。美国队近4次参加世界杯，2010、2014、2022、2026全部止步16强，这道坎到今年为止他们就是跨不过去。那到今天比赛结束啊，世界杯8强的席位已经有6个已经落袋了，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和比利时。具体对阵，摩洛哥对法国，挪威对英格兰，西班牙对比利时。当然在7月8号凌晨还有阿根廷对埃及以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2场球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一个预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在7月7号进行的2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8号的最后2场1/8决赛。这2场呢可以说是风格完全不同的对决啊，一场是梅西对萨拉赫，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碰面，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非洲黑马埃及，而另一场呢是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对决南美技术流，20岁超新星曼赞比对阵拜仁的非裔路易斯迪亚斯。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阿根廷对埃及，这是北京时间7月8号0点开踢的一场球。 先说阿根廷卫冕冠军小组赛三战全胜，3-0打阿尔及利亚，2-0赢奥地利，3-1赢约旦，进了8个球，只丢1个球，以这一组的头名出线。而上一轮呢，16分之1决赛打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那场球说实话，阿根廷踢得不太顺，常规时间呢被佛得角

两次扳平，硬是拖进了加时赛。最后靠梅西的两次角球配合，第111分钟罗梅罗头球造成对方乌龙，才3-2惊险过关。埃及这边呢，小组赛是1-2，1-1逼平了比利时，3-1赢新西兰，1-1平伊朗，以 G 组第二出线。上一轮打澳大利亚，常规时间1-1，在加时阶段呢也没有进球，最后是点球大战4-3胜出。这是埃及队史啊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当时也创造了历史。那这一场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梅西对萨拉赫，两个人呢在俱乐部层面呢太熟了。萨拉赫在利物浦跟梅西有过交手，但是国家队正式比赛这是第一次碰面。梅西现在是什么状态啊？39岁了，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7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突破20个，历史排名第一，而且呢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也是历史第一。上一场佛得角那个进球呢，利桑德罗中圈长传，梅西反越位停球，左脚搓射，这种写意39岁的人还能踢出这种球，真的是不得不服啊。萨拉赫呢小组赛1球2助攻，数据不是很炸裂，但是他是那种给一个机会就能要命的球员。不过有个隐患，就是萨拉赫一直带着背伤和膝伤在踢，爆发力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更麻烦的是埃及现在伤停太严重了，很多人都有受伤啊，主力后腰拉辛累计黄牌停赛，两个主力后卫都伤了，中后场基本残了一半。再加上上一场打满120分钟加点球，全队的体能应该说已经是极限状态了。阿根廷这边的战术其实很清晰，就是控球加定位球。上一场3个进球呢全是定位球打进的，梅西的角球配合能力非常强啊，像恩佐、麦卡利斯特的中场调度，德保罗的拼抢覆盖，面对埃及的这种残缺的中场基本就是碾压级别的。埃及呢这一场我估计啊肯定是铁桶阵，五后卫退到底线防守，全力压缩中路的空间，然后呢靠萨拉赫一个人打反击。但问题就是萨拉赫带伤，身后没有支援，埃及的进攻呢基本上就是长传找萨拉赫，这一招太单一啊。所以我预测呢就是阿根廷上半场可能攻得会比较辛苦，但65分钟以后埃及队体能崩盘，阿根廷大概率能够进2-3个球，所以这场的比分预测呢，阿根廷2-0或者是3-1。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8号4点开球的瑞士对哥伦比亚。这场球非常有意思，瑞士小组赛2胜1平，1-1平卡塔尔，4-1大胜波黑，2-1赢东道主加拿大，是以 B 组的头名出现。上一轮的2-0零封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场胜利打破了瑞士78年的魔咒。自1938年以来，瑞士在世界杯淘汰赛从来就没有赢过球，连输了3届16强，现在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哥伦比亚这边的 K 组2胜1平，3-1对乌兹别克斯坦，1-0赢刚果金，0-0逼平葡萄牙，仅丢一球，以小组头名出现。上一轮1-0小胜加纳，拿下了16强最后一张门票，时隔8年呢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他们的防守啊是真硬，连续4场只丢1个球。瑞士的这场其实占据了2个巨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场地，比赛呢在温哥华踢，瑞士从小组赛到现在一直都是在温哥华打，不用挪窝，不用长途飞行。而哥伦比亚呢，从瓜达拉哈拉到墨西哥城，再到迈阿密，再到堪萨斯城，现在又要飞温哥华，横跨了3个国家，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啊。第二就是休整，瑞士呢比哥伦比亚要多休息1天，在淘汰赛这种拼细节的比赛当中，这一点差距可能就是致命的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瑞士的20岁的超新星半赞比。这个年轻人呢实在太猛了，小组赛替补上场2分钟就进球，4场比赛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这也是1966年以来世界杯上制造进球最年轻的球员，身价已经从2000万欧飙升到5000万欧元了。纽卡斯尔啊、拜仁这些都盯着呢。他小时候的梦想居然是当门将，偶像是诺伊尔，后来被教练发现了他的天赋，才转型打中场。这种故事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哥伦比亚这边呢，现在麻烦很大。第一呢，主力前锋科尔多瓦在对阵加纳时开场8分钟就伤了，确诊呢是内收肌的撕裂，至少呢是4周的恢复时间，已经提前告别了本届世界杯。锋线少了一个关键的支点。
第二就是队内爆发了流感病毒，J罗自己都确认。

0: 了说队内有一种病毒，情况很严重，很多人都这样。这让人想起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的骆驼病毒，当时的乌帕梅卡诺和拉比奥特直接缺席了半决赛。第三，就刚才我们说的长途飞行加少休息一天啊，体能的劣势呢肉眼可见。不过呢，哥伦比亚也是有底气的，那就是路易斯迪亚斯，拜仁主力边锋，速度、内切、对抗全是顶级，一对一突破呢是哥伦比亚最锋利的武器，加上这罗的定位球和长传，如果说两个人都健康，哥伦比亚完全有能力进一到两个球。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场球大概率会是一场防守大战，瑞士打的是4-2-3-1防守反击，扎卡掌控节奏，曼赞比提供爆点，而哥伦比亚呢同样也是4-2-3-1边路突击，迪亚斯左路的单兵作战，这罗中场调度，两队都是典型的主打防守反击的阵型啊，应该进攻不会大开大合，关键是65到70分钟这个节点，如果之前比分还是0-0，哥伦比亚体能下滑，中卫转身慢的弱点就会被放大，瑞士的定位球和反击就有机会，所以我预测这场大概率会是一个平局或者是小比分，1-1或者是瑞士1-0战胜哥伦比亚。好，那两场1/2决赛的预测说完了啊，总结一下，阿根廷对埃及卫冕冠军的实力碾压，梅西要冲击他的个人世界杯21球，萨拉赫带伤独掌，阿根廷大概率常规时间拿下。瑞士对哥伦比亚，欧洲铁军的坐拥天时地利，20岁的曼赞比对拜仁非裔迪亚斯，但是哥伦比亚病毒加伤停加体能的三重困境，瑞士不败面更大。1/2决赛打到这儿呢，8强的名额一场一场都在落位啊，最后两个名额到底是谁，明天我们就能够揭晓答案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疏忽温风至，因寻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的5月24，来到了周三，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来的上班的路上呢，这个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啊。今天呢，河源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就显示，预计8点到11点这个时间是我们河源市各地是